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城市和爱情之间总是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我们会因为一个人去到那座城，因为那是一座爱的城。听说旅行的意义就在于逃离，逃离的不是一座城，而是一段记忆。

完成一件事情之后，当我们全身心的去感受事情经过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感谢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感谢他们带给我们的经过，感谢他们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成长。耳边送上的一首歌来自刘明湘，一个熟悉的声线。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45。好歌依旧，来听到阿桑的这首《保管》。

我记得很多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很痛苦的时候需要温暖，于是打开通讯录想找人说说话，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那些人不过是一种大众式的陪伴，而身边的父母在最难受的时候是不可以去倾诉的，才会发现我们在意面子超过自己的心理需求，直到自己疲惫不堪了才想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去追问，因为答案未必都能够接受。有些人自己认清就好，不值得去难过，因为感情不能去强求。爱你的人不会远离，不爱你的终究会失去。经验会告诉你怎样做事，时间教会你如何看人。继续来分享阿娇的十字诀。

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唱 to。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现在时间5:15。分享一首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来自于卢凯彤。痛不痛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一种习惯，一辈子都很难改掉这种习惯。想念有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些，不必在意结果，因为想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继续来听到这首《爱上你了》，来自于武艺。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阴天有雾霾，或许你会在那样的天气里有一点点的小惆怅，或许听一首老歌就让心慢慢的平静，眼前的烦恼也随风飘散。

近呢，一位八旬的老夫妻因为有爱的手势舞走红了网络。最初呢是看到孙子在抖音上参加挑战，结果呢老伴儿听多了几遍也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相依走过了大半辈子还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的玩闹，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46，听到妮所带来的放爱一条生路。

果爱下去，结果是否会不一样？世界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变，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变。我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心里不变的东西，比如忠诚，比如对过去的留恋。接下来继续送上张学友一首经典《如果这都不算爱》。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识一首歌，不同的年纪去听，状态绝对会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东西呢，要天时地利人和同时间作用都要对了才好。所以比如说嘉伦要来告诉你啊，就不同时间喝酸奶的话功效也不一样哦。早晨喝酸奶的话有利于减肥，午后喝酸奶有助于防辐射。酸奶当中富含维生素 B， 能够提高人体抵抗辐射的能力。那么晚上喝酸奶呢，有利于补钙，晚间12点到凌晨是人体这个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所以利于钙的吸收。当然了，我说的可不是让你晚上12点以后喝啊。接下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执子之手》。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送上曾沛慈所带来的傻瓜。

生命不是用来比较的，而是用来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不断的播种或者收割自己。虽然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会有些长，可是不要慌，生命没有那么必要分秒必争。觉得乱的时候就停下来把自己整理清楚，然后再出发，沉住气，忠于内心，生命才饱满。送上春泥，来自于庾澄庆。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而接下来就给你送上一首淡定的歌，范晓萱。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相信有很多现在还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是在开车，对不对？不管您是回家还是出行，一定要多一些平安。怎么样才能够平安呢？就是别跟别人抢。提醒大家开车同样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要注意车辆前后的人还有这非机动车的动向。一旦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啊冲到您面前的时候，要随时准备刹车避让。另外碰到一些车品不好的，咱不跟他一般见识，让他自己玩去吧，咱们呢慢慢开。继续来送上一首你以为，来自于咒人。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44，虽然说当年的艺人已经摆脱掉了那种唱革命歌曲的大调性，但是呢还仍然是一种特别卖力的状态，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这就是当年的特性。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听一种慵

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跟你一起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冰箱快速除霜的方法您知道吗？除霜之前呢，先拔掉冰箱的电源，在冰箱的这冷冻舱里边平铺上一条毛巾，在毛巾上放上一杯开水。冰箱里边有几层冷冻舱，就放上几条毛巾和几杯开水，同时关上冰箱门，等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进行除霜了，也可以更换冰箱内的开水以保持水温。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讲真话。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学 FM。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刘若英的这首歌《她的温柔》。

0: 有一个例子呢，是之前在加州有一个男生，他外卖点了那个 tacos， 其实就是玉米碎饼嘛。大家都知道外卖送过来那个玉米片就会变软，所以他为了让口感更好一点，他就要求这个商家把所有的配料都单独一个小盒子打包，然后送到他家的时候呢，他自己再把它合成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不过呢，他把这个发到社交网络之后就遭到了很多的批判，就连名人都出来转发这个推文，说他这样是不对的，就会加重别人的工作量。对于那些在快餐店工作很需要时间很需要赶工的这样一些店员们来说呢，对他们来说是不太公平的。那对于这个事情你怎么看？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郭富城，一首旅途。
1: 我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坐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7:14。接下来分享这首《烟花易冷》，来自于周杰伦。

平常聚会呀、啊、或者是就是开 party 少不了要喝酒，那很多人除了好喝跟不好喝之外呢，其实对于品酒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知识，所以这一节呢就简单的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一些就是可以让你来突出你很会喝酒的这样一个品质的一些词。那比如说在喝葡萄酒的这个方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甜度。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哈，就是甜度就是喝上去甜或者是不甜，但其实呢甜度是看这一款酒发酵之后的残糖量，不能跟对甜度的感觉完全的来划等号。那甜度之后呢自然就会有酸度，一款这个口感饱满的葡萄酒，甜度跟酸度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重要的。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故乡的云》。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 ，Alison Krauss and Brad Paisley，《Whiskey Lullaby》。

你是一个害羞的人吗？那我身边会有这样子的人，他们大概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跟你说话的时候可能会眼睛没有办法直直的看着你，他们会向上看或者是向下看，然后要说起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不会用自己来做称呼，而会说我有一个朋友，把自己的故事安插在别人的身上，这样听上去可能就没有那么尴尬了。听到不该结束，来自于南拳妈妈。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44，分享李荣浩的戒烟。

说到每个人喝酒之后的表现可能跟你喝酒前的心情特别的有关系。假如说你喝酒的时候是心情好的，那可能就是开开心心的跟大家嘻嘻哈哈。那如果在你喝酒的时候是心情差的，也许就会抱头痛哭之类的。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王心凌的歌曲。